0: 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这场戏谢幕，感动的悲情的所有最近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再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非议的风平浪尖，其实幕后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早安了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7号，今天的立秋。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立呢是开始之意，秋呢意为禾谷成熟。立秋是24节气当中呢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这个节气，在节气排列的这个顺序之上，是在处暑呢是在立秋之后，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之后才处暑。整个自然界的变化呢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同时呢，立秋和立春、立夏、立冬呢并称四立，也是古时48节之一。秋天呢也是禾谷成熟收获的季节。想想看，秋天要来喽，那么各位在秋天，今年的秋天要收获些什么呢？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在秋天的第一天，哎，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虽然呢这是一个老梗了，但是呢仍然现在很适用哈，好不好？在秋天该要如何的养生？我相信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得到，好不好？好了，在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各位遇到的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族当中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方式跟我取得联络。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这几天的天气呢都还是比较凉爽的哈，可以摇下车窗看看风景，听听歌，吹吹凉风。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嘿、hey, 各位早安，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了。这个时间这个音乐一开始，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又要开始了，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我们游戏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哈，所以所有的信息留言包括奖项都是从这里抽出。各位可以继续的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我们仍然跟大家玩到的这个游戏是看图猜台词。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剧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剧，对，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猜一猜他说了什么，台词是什么呢？今天的关键词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编辑文字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电视剧的截图。当然今天的五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没有第六份奖品咯。在昨天呢我们最后一波的姜超的门票已经送完了，从昨天下午开始到今天晚上之前，所有的时间主办方都在抓紧时间为中奖的朋友出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了很多朋友，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能不能帮忙问一问，不是说出票吗，怎么还没有收到，发了大概有五六条消息，在这里呢集中给大家回复一下，也给主办方一点时间好不好，不只是要给我们中奖的朋友来出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需要出票，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

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大家不用担心，尤其是大朋友不用担心和小朋友在一起上课。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最后一份奖品，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单人门票。这个单人门票今天我们仍然要送出，2位朋友可以获得，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登陆大厅，展出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到10月8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后当然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在抖音9幺票务上来进行购票。好，今天为大家准备的5份奖品已经为大家播报完毕了，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的编辑周五2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电视剧的截图，猜猜这张截图上的他说了什么，台词是什么呢？底下有几个问号，正确答案就是几个字，好不好？同时呢，不要忘记了各位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在隐藏题目的评论区当中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奖品。好了，接下来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的时间，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吴莫愁带来这首歌《没差》。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Morning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哎，今天这个游戏呢是看图猜台词啊，朋友，没有让大家猜词。好些朋友们，好些朋友结合了今天这张图片看到的内容，给我们造出了好多个有奇奇怪怪的词。不用啊，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图呢，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不，一幕应该是这一幕当中他说了什么，他的台词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部电视剧的这一幕呢，也是很经典的一部连续剧当中的一个瞬间。如果说你看过这部剧，一定对这个情节很熟悉。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说，我知道他是狂飙这部电视剧，但是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过。然后冬至这个朋友很有趣，他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部分朋友。他说大眼瞪小眼。我们看台词猜台词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幕，其实他也有表情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的话麻烦大家发给我好不好。好嘞，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来收取到今天这张电视剧的截图。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部电视剧呢是狂飙，这部剧在 那段时间也是爆火啊。不管是台词还是剧情，很多的朋友都记忆犹深啊。好吧，那么接下来等待各位留言吧，好不好？我们再来刷新一波留言。今天关键词是周五，编辑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果然有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个表情包，看还是厉害。我往下刷新刷新啊，但是提醒各位，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会在隐藏题目视频号隐藏的题目当中，在评论区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礼物。我们隐藏的题目呢是在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如果说你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平台，点击一下进入到头像，进入到主页当中，大家有一个通道，你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视频号当中了。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转发、评论。齐和说，这个台词五个字的台词应该是帮我找老莫，不对，但是方向对了，你再找一找，再想一想。前途无量的说，今天的这五个字的台词是老莫吃鱼不，方向也对了，但是也你的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想想。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改答案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3分39秒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下面这首歌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新歌《天下过客》。

听到这首歌，王嘉尔为你送上天下过客，9: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今天这个台词是什么呢？我们刚排除了那么多的错误的答案，而且呢也给大家这个不经意的间透露出的一些提示。如果说你看不过这部剧，

0: 该记得这段很经典的剧情。那么这句正确的台词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张图片当中有五个问号，就说明今天的这个正确的台词呢是五个字。所以很多的朋友说五个字的话，那我排除一下，那我再倒一倒顺序，答案就出来了，好不好？好嘞，刷新最后一波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时候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确幸说送你一个问号，这是六个字啊。哎，我这个叫做 W 的朋友也是给我发了一个那个表情包，对，正确答案就是这个表情包。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因为接下来我们收到的这一波留言当中呢，基本上大家都能答对，好不好？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出自电视剧《狂飙》。那么这五个字的台词是什么呢？是我想吃鱼了。它其实完整的这句台词是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所以呢，不管各位是发了整句的台词，或者是只发了五个字的台词，都能算你对。正确答案是我想吃鱼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抽奖，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糖炒栗子，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骑马兰，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扎娟娟，恭喜。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小花。小花说，没收到图之前，光听提示，我就能猜到是这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好吧，恭喜你了。最后一份奖品，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单日门票，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呢，叫做有情有语有笑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第二位呢，我们要送给他，这位朋友呢叫做戴善亮，恭喜。好，以上中奖的几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份奖品要送出，就是在我们1039官方视频号当中，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的题目藏在我们的置顶的视频当中，我们要在评论区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一份奖品啊。当然我们视频号当中的这个隐藏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西红柿，你答对了吗？好，我们在评论区当中呢抽取一位朋友吧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今晚早点睡的这个朋友，同样也要送给你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好，也欢迎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咯。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张杰带来这首歌《赛尔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

0: 听到这首歌，邓紫棋为你送上孤独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这里是梦里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张远带来梦，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4: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3: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想要在家门口看演唱会但是又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机会又来了。李荣浩乌鲁木齐演唱会官宣要加场，这一次啊别再错过。歌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官宣加场，8月23号的场次即将开启预售，预售的时间是8月11号15点开抢，提前订。

定好闹钟啊。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23号21点，那演出的票价呢分别是380元、400元、480元、500元、580元、680元、880元和1080元。之前没有抢到票的歌迷朋友们，机会又来了，这一次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哦，8月11号中午的15点准时开抢。接下来呢，就让李荣浩的歌声陪你走过这个路口吧。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好可爱呀、啊！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天下第一好》，这个周末赶紧约上你的第一好啊，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个电影啊，吃个小甜餐，漂亮饭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说到影院的选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要上映的一部新片。明天8月8号，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将正式上映，全新恐龙元素加入，给孩子科普恐龙知识的同时带来欢乐的恐龙岛冒险。人气角色毛毛扛大旗，聚焦毛毛背后动人的成长故事，让每个家庭在毛毛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新角色也有啊，比如说乐乐，身残志坚，即便天崩开局，残疾流浪也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那继续延续这个系列一直以来的寓教于乐的内核，让孩子看得很开心，家长看得很放心。所以说想要带着孩子周末啊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话呢，这个好的选择就有咯。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梁咏琪带来的《有时候》。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0: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周六呢，预计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周天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是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所以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天气的关键词就是多云、高温和这个关键词字眼，告诉我们是非常适合补觉的天气啊。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啦。那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五月天带来的《派对动物》，之后会进入到下个小时。小小预告一下，下个小时在新月的节目当中，今天依然会有嘉宾做客，大家不要走开，持续锁定。Let's go.

0: 103.9
1: 新疆
0: 音乐广播。
2: 哎，巨胖，
3: 哎，
2: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0: 破了千啊，我说啊，没有想到哈、啊，就居然这么轻易的就破千了，到再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就破万了。就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不存在满意不满意，就是完全是非常意外和惊喜的，就是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我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出现过、嗯、我是一个真的在这个平台算是纯素人的一个状态当中、嗯、那在发了这样一个作品之后能破万，就你要知道那时候浏览量已经都破百万了嘛，然后这个点赞已经破了这个几万，我就觉得天哪，原来大家这么喜欢听实话呢那我就去做一个说实话，然后帮大家去表达，因为其实是我发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不得已要去扮演的角色，
1: 戴上一些面具，
0: 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身上的这个束缚的痕迹是比较重的，可能有一些东西在当时当下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们会出于礼貌，那出于自己的这个素养，他们会选择沉默不去说，但其实有些东西你不说就别人就会以为这是正常的。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一种表达或者我们戴那个面具是自己给自己的，
0: 真的
1: 就你完全其实是可以说的，
0: 对
1: 吧，是可以松弛，是可以不考虑这么多，但是你可能会想的很多的时候然后才把这个面具戴上了。
0: 对，是这样、所以我去做了那个面具下的真实的人之后，我发现大家很喜欢，那我觉得那可能大家想听到的不是说卡大帅的这种搞怪呀，或者说无厘头的一些想法、可能大家真正想从我身上看到的就是那些曾经我想说但我不敢说，我想说但我不能说的东西他说出来了，就是大家可能在我身上喜欢我的，我自己分析的、我就喜欢我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有共鸣这个点，就我可能比较这个洒脱，我可能就是怎么说土话就没皮没脸一点，对，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喜欢我觉得他说的话我是愿意去点赞的，愿意去收藏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承蒙大家厚爱，谢谢大家
1: 然后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其实你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反而这个数据上来了以后那个视频就给了你很多的鼓励和信心，
0: 对，
1: 开始拍。
0: 我说实话我没有规划，我当时去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我就吐个槽嘛，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然后就一起骂一骂这个林悠悠，但是没有想到当时这个作品的这个数据这么好看，然后当时我身边几乎所有人都给我发来了慰问，就是咋的要出道啊，都在慰问我，之后我就说哎，我说没有，我说我只是单纯发了一个段子然后大家喜欢而已，再到后面持续更新了可能两三条之后一下粉丝基数，就是我起号其实真的是有运气的，我起号特别快，大概也就是15天的时间我的粉丝就上到了8万，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去规划也没有去计划过，甚至没有想过让它成为我的职业，但是就那么巧或者说就那么幸运吧，在那个时间段那几个作品大家比较喜欢，然后关注度一下上来了，我一看我说你这事儿是吧，那这个都到跟前了，那不然就做一做呗，万一要是能养活我呢就做了，然后慢慢的到今天就哎，我觉得
1: 他养活你了吗？
0: 就是勉勉强强了、还可以。
1: 你看，其实我感觉在1920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去拍短视频，很多人就是为了记录生活，
0: 对对对，
1: 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目标性，就是说我要有多少流量，我要成为什么样的粉丝，什么样的体量的一个粉丝的这个状态啊？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无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反而就成就了你，
0: 是
1: 我们现在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想要去做这个短视频，你就像我们现在传统媒体不是要做成那个全媒体吗柔媒体全媒体，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绞尽脑汁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拍了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去做，哎，它反而还不一定能够，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也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我身边的很多同行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已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视频的风格和内容了，所以你再想去这个引起共鸣的点其实已经越来越少。

0: 好了，所以我们也很头疼。我们就是特别有的时候啊，就是一晚上这个头悬梁锥刺骨的去写一个脚本，然后第二天起来我说我要拍这个，我相信我拍完剪完了以后发出去，就在那个发出去的五分钟之内，我就当时心里面的这个心理暗示就是，哈哈，放心吧，另外一个破百万的作品来了，我说下一个流量巅峰就是我了啊，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往往就是这种心态和这种认真去做的时候，数据非常不好。
1: 那你会特别的失落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状态？
0: 哦，何止失落，简直就是焦虑到极致。我会在家里面打太极，你知道吗？然后我爸我妈都不愿意理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多说话。谁跟我说话，我就跟数炮仗的，就马上要炸。就是你会不理解，就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去做的一个作品，怎么数据会这么差？然后你去分析，你我也会站在一个，因为毕竟已经干了这一行嘛，就也会站在一个新媒体人的一个专业的角度去从什么流量啦，什么什么粉丝受众啦，然后这个什么三秒进出率啊，我们去就这些东西去分析，分析到最后然后发现就好崩溃。你刚整理出来一套逻辑，说找出自己的作品的问题的时候，你往下一翻，翻到一个人那样子就很随意的一个镜头，点赞破百万了，就瞬间我就破防了。就
1: 对，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你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家人啊。那你回顾这些段子，其实你很多的段子里面写的都是跟家人有关系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当时你这个段子写出来，你的家人看到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感觉？他们什么反应？
0: 我妈追着我打，
1: 哎，你咋把我拍漂亮点，把我那样弄漂亮点，是不是？
0: 我妈就是那样子，哎，我在家这么难看吗？啊，我在家说话这么难听吗？因为其实啊，我真的要给大家讲，我妈妈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这个普通话特别特别标准的民口哈。我真的是为了我的段子把我妈妈的这个形象塑造成了一个就是咱们新疆土生土长的这种
1: 天天让你买面剂子回来，
0: 对，这种鸽子的形象。然后我妈其实就比较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比较介意的，因为毕竟我妈妈真的她很漂亮，很
1: 优雅，
0: 对，很优雅，所以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的那个形象气质真的就是大家都会那样子啊，就是很喜欢他的。结果在我的段子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这么接地气的一个老太太。然后我妈其实刚开始是比较不开心的，到后来的时候就是他发现大家其实不是在攻击也不是在评价，反而大家很喜欢。因为我的作品里面我借助爸爸妈妈的视角其实表达的是咱们新疆的这个各民族朋友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嘛。哦，妈妈慢慢的也就释怀了啊，行吧行吧啊，下次那样子再有啥事情那样子要拍这样子丑化我的作品的时候，你提前给我说一下啊，我去吃个大盘鸡做个心理建设说的。我说好。现在他反而还会给我给一些建议，他说哎，你把那天你老爹在沙发上躺着那样子不是放个屁那个事情说一下吗，就开始了，已经就是全家都会为我的段子去做一些这个创意了。我就觉得还好，还不错。对
1: 对，你说到这儿，就我们因为也要有短视频的这个工作任务嘛，然后有这个工作任务，我妈也会给一些建议，
0: 对吧？
1: 我妈是这么说的，她说，哎，你那个视频能不能真诚一点？她说大家现在都喜欢看简单的真实的东西，你太刻意了，感觉你就在推荐你的节目，就像推销产品一样。然后他跟我说完以后我就在想，然后我就半个月没有发视频了。
0: 妈妈说的挺对的，
1: 对，我觉得说的挺好。就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好怎么好像现在很想把它做得好很认真的时候，大家怎么就没有太多的浏览量关注量了？可能我们那会儿的心不一样，我们那会儿只是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我们来分享一下，是这个状态。
0: 对，
1: 但现在我们想的我要把这个事儿干好。
0: 对，
1: 哎，所以可能给大家看起来那个松弛度啊各个方面它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0: 对，其实在短视频当中大家更想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除了是接地气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的压力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定是想要为了放松我才会去打开这个平台。那我打开这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我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我能收获的是视频的松弛度就不够了，它太紧绷了。就我明明是就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明明下了吧视频的松弛度就不够了，它太紧绷了。就我明明是就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明明下了班就我觉得我是为了让我自己放松，我一打开然后这个人给我那个熬鸡汤呢，那个人给我讲人生道理呢，再往后翻还有人跟我说生活当中要避免这样那样子的事情，就听着会更烦躁。
1: 但是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有很多的人认识你了，
0: 对，
1: 所以你在拍视频的时候你现在有一种这个好像有一种责任感了。
0: 对，
1: 对吧？
0: 会，
1: 你不像以前一样就我说什么东西，你觉得现在我说的东西都会被很多的人看到，我说这话会不会影响到大家？
0: 对
1: 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状态，包括你

0: 的评论区别人给你的任何一句的留言、
1: 嗯、
0: 都会让你会受到多多少少的一些影响吧。
1: 哦，当然会、天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评论区里面大家都是在互相调侃互相玩、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有人会莫名其妙的带着恶意去攻击你，然后也会有人就莫名其妙的把你的段子就是放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领域里然后去评价、就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 care 的，但是你干这行干的时间久了之后你又那么在意数据、所以就真的也会被他们影响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每一个回复都非常得体，但实际上在拿着手机的时候就是手机前的我没有那么得体，基本上都是就是不能被播放的一些内容，就滴滴滴都是这种、我也会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赌气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然后就疯狂的发，一下子可能刚开始一天一条作品被某一个评论给就是击中了之后就气得哦，你
0: 雄鹰一样的女人不能认输是不是、
1: 你咋佛呢？哦哟，我还让你两句话把我佛干倒了，你等哈啊！立马我就把手机举起来然后叮咣开始拍好五六个作品，然后一天当中发三四个，然后发完了以后发现就是一下子把所有的精气神给用掉了，然后赶紧再让自己缓两天，会这样去做，
0: 反而还激发了你的斗志呢。
1: 啊，会，
0: 对吧？
1: 会，就是我是那种属于越挫越勇的，就是你凭什么说我，哎你这样说我就不乐意，哎我就做给你看是吧、或者现刚开始的时候是对着干，就别人说我不行我就偏要行给你看，
0: 还是在证明自己。
1: 对、现在哦根本不是，现在是别人说我不行我就我就是不行啊，咋了你骂我啊，我就是不行，我甚至可能会把我就是不行的地方放大给他看，放大到我的作品里面，我真的不行啊，我好菜呀、我真的我太弱了，反而我发现就会让这些心怀恶意的人就莫名其妙就闭嘴了、就真的是这样，就你不能跟他对着干，你就顺着他，他说你不行对我不行，他
0: 说
1: 你太弱我弱。
0: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我们节目进行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嘛、
1: 这么快吗？
0: 对，已经半个小时了，今天我们本来准备了卡大帅要跟我们分享四首歌呢。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把你的手机看哪个手机拿过来，我要看一下你的歌单。我们
1: 来了，
0: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我们今天这个让卡大帅带我们快乐一下，我们也要看看他啥你的歌单里面只有四首歌，
1: 因为这四首歌是我最想分享的四首歌，但其他的我歌单里面的歌曲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多，特别乱，特别杂。
0: 他给我的这个歌单里面只有四首歌，第一首是苏运莹的我，
1: 对，
0: 第二首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第三首陈琳爱就爱了、第四首亚森荒漠上行走。
1: 对，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歌单少了，因为卡大帅平常都在听1039、
1: 对、
0: 他跟我主持人互动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上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节目，我忘了我跟谁搭档了、你参与互动了，然后我们念了你的名字，
1: 对对对，
0: 说卡大帅留言啊怎么的、然后就有很多人说那个互动特别高，卡大帅是那个我们认识的卡大帅吗？是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讲段子的卡大帅吗？然后很多朋友就在给我们留言、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吧，那这四首歌行吧，你先选一首，哪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呢？
1: 我比较推荐的是、我们先快乐一点吧，好吧，
0: 快乐一点
1: 、从那个爱就爱了吧，
0: 爱就爱了、好、
1: 嗯、
0: 这首歌陈琳的一首也很经典的歌曲，来说一下吧，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就是这首歌的从歌名开始到歌词就全部都是我觉得跟我的态度是特别一致的，特别
0: 比较洒脱，
1: 对，就比较洒脱、就我就是那种就是
0: 敢爱敢恨，
1: 对对，所以我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位朋友也能这样吧，
0: 洒脱一点啊，爱的时候我们就尽兴，好吧，做事情我们就尽兴，开心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松弛，
1: 对，
0: 来吧，一起听到这首歌爱就爱了。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呢，是脱口秀演员、短视频的博主卡大帅，欢迎大帅。
1: Hello， 大家，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快乐的直播间里。
0: 哇，他这个声音啊，我真的觉得此时此刻我坐到这里，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平常上节目的声音。

0: 然后在这里工作，然后在这里去完成自己的工，这个这自己的事情和任务，然后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打扰和交集，它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安全感。
1: 那会不会是并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身边的人去关心你或者是陪在你的身边，而是你不喜欢一种虚伪的社交呢？
0: 是我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斩断了很多我身边无用的社交，就除非真的是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人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这件事儿对我很重要，那我真的会去去做一些必要的人情世故或者是社交，但除此之外的这些我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啊，我就已经基本上都斩断了，所以我才会去开这么一家小的清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重要，那你来找我吧，你别让我这个不远万里的假惺惺的，好的你嘛，哎呀来了撒，哦哟，我把你咋那么心疼撒，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太虚了之后反而让人心里不得劲儿，不舒服，很多矛盾和误会也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说那算了吧，既然大家如果说你们都喜欢我，真的像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的粉丝的朋友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如果你们真的认可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那你们真的都可以到云音来找我，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来看一看嘛，就真实的社交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会那么不舒服。其实当你感受过一次真实的社交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好舒服好自在啊，真的是这样的。
1: 好，刚才呢我看到你的歌单当中有一首苏运莹的我这首歌。
0: 对
1: 啊，我觉得刚才我这首歌其实它也可以代表着某些程度上，
0: 是
1: 卡大帅，
0: 对对，有
1: 对对
0: 有，他是聚光灯之后的卡大帅，就是我看到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然后看到歌词的时候，我说实话，包括苏运莹的这个他的这个演唱的这种方式，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眼泪都跟着一块流下来了，因为我一直也是在那个聚光灯下，在舞台上的那个人，那大家看到的，大家在意的，大部分人在意和看到的都是我到底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快乐，我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是不是匹配的等价的，但很少有人会问你在创作和传播这份快乐之前你都经历了什么，你痛苦过吗，你挣扎过吗，你疲惫过吗，你需要能量吗，很少。所以我看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这首歌真的他好，他就像一个懂我的朋友一样。
1: 为了不让你在直播间流下眼泪，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过渡一下哈。
0: 可以可以，
1: 然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镜，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号。

0: 样让老师骂我。
1: 这首歌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听到蔡依林也演唱过啊，
0: 对，
1: 卓琳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那个光环下的就是独自一个人回到家里的那个感觉。
0: 对，
1: 而苏运莹呢，她其实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歌手，她的音乐、她的声音、她的风格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0: 是
1: 喜欢她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觉得她怎么这么唱歌呢？
0: 对，
1: 但她还是保持着他自己，我反正很喜欢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随性，
0: 是
1: 很松弛的感觉啊。
0: 尤其这首歌，我觉得真的让他唱出了这首歌的这个生命，
1: 嗯、
0: 就是那个所有在聚光灯下，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带给大家快乐、舒适、愉悦的人，在聚光灯的背后那份落寞啊，或者是独自一个人也，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啊，有一天当掌声退去，当关注变少。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还会有人记得在你的这个生命的岁月长河当中，曾经有一个人的出现，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的的确确治愈过你一生当中一天里的某一个片刻和片段。
1: 那你觉得大家以后会记得你吗？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就包括你会担心我还能够被大家记多久吗？
0: 会担心，我会担心大家会就是会不会很快的忘了我，但是慢慢的可能就从这个焦虑的状态里又把自己拉出来了吧，就是记得我的人依然会记得，然后想要忘记我的人，无论我在这个各个平台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他依然不会记得我。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做自己吧。
1: 来，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不同的一个跨界啊，我们把我们的脱口秀演员、短视频博主卡大帅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喜欢的音乐啊，聊一聊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爱就爱了》，还有苏运莹的《我》，这两首歌都是他推荐的。那么在你的店里你都一般会放什么歌呢？
0: 哦，我一般放的那种就是布鲁斯啊或者爵士啊会比较多，因为那个氛围它比较高嘛，我们那个楼层在20楼，所以配着那个外面的 4K 高清的乌鲁木齐，或者是晚上的夜景的乌鲁木齐，就是你要是放这种歌的话，就我很担心大家在这里
1: emo，
0: 对，会emo，会破防。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宣泄情绪，但是我不希望在这里情绪被放大。就是它其实可能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不能在这里让它变成一个天大的事情，感觉过不去了，
1: 放空自己的一个状态。
0: 是是
1: 啊，关于店里的这个剧，因为你有一个小舞台，这个小舞台用起来了吗？
0: 那当然，就是我会这个时不时的给大家带去一些脱口秀的演出。
1: 嗯，
0: 因为本身做这个清吧的时候，当时就是希望这个很多像我一样喜欢清静一点，就是不要太吵闹的朋友们在这里能够，因为脱口秀本身它的内核就是你好像在听我生活当中的糗事，但其实你在笑我的同时，你也在和自己的生活和解嘛。那我希望有很多这种包袱啊或者说压力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小清吧里面听我的演出，然后跟自己和解，跟生活和解，所以这个舞台就其实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对
1: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就是你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去打扰你啊什么的状态，但是我又发现你的心里的渴望其实是非常渴望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店里我有看到你一直在放老友记。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很喜欢这部剧。
0: 哦，好喜欢，我已经刷了 N 遍了。就他们那个整个剧里面所营造的那种状态和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轻松的没有包袱的这种相处模式，我太向往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谁要是真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太幸运了，天选之子。
1: 对，生活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的心情很放松很松弛，以后
0: 对对，
1: 就他其实会朋友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做任何事情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1: 工作的状态。
0: 对
1: 对，因为你发现真的不是跟谁交朋友都一样的。
0: 真的、
1: 啊、你今天被老板训了，然后你跟他说哎呀我今天被老板训了啊，他说
0: 让你给我上课的多可笑。我是希望啊，包括老友记这个剧也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朋友啊，他真的是可以接得住你所有的情绪，而且他不会给你往里添油加醋。就是你看那个老友记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主人公在一起的时候，各种糗事都发生过，从个人生活到这个社交到他们的这个工作，所有的糗事这些朋友们都见证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评判过他，没有去批判过他。
1: 你还是很渴望，
0: 对，
1: 还是很渴望朋友的，只是你可能心里的对朋友的标准会比较高一些。对
0: 啊，是可能会有。
1: 然后呢，其实有一部这个脱口秀的电视剧啊，就是他也讲的是女脱口秀演员，
0: 是
1: 对不对啊？这个剧其实我有追过，就了不起的这个麦瑟尔夫人，对、这个剧你有看过吧？
0: 看过，这个我们做脱口秀演员，尤其是女性脱口秀演员，
1: 对，
0: 必追这个剧的，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就是这个一开始其实给我的震撼也是挺大的，因为这个这部剧里面当时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娇生惯养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在帮助自己的先生，她先生喜欢讲脱口秀，帮自己的先生去做脱口秀事业的时候，她其实充当的不仅仅是这个观众的角色，她会拿个小本儿，在这个丈夫这个走穴的每一个这个场合当中，她拿个本子去记录哪一个
1: 点背后的女人，
0: 对，哪一个点观众笑了，哪一个点观众没笑，因为什么，她都会去记录。再到后面她被迫跟丈夫分开的时候，因为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想我要怎么去让自己生活存活，带着孩子存活，更好的存活的时候，就很意外的，因为一场醉酒，他站上了舞台，然后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却被大家接纳并且喜欢，最后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1: 这个剧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你是做脱口秀啊，看这个剧。
0: 对，
1: 我最开始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网上特别流行一个视频嘛，不是，就他晚上睡觉，他把那个妆
0: 啊，
1: 对
0: 对
1: 对，他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把那个妆，他都不卸，等他先生睡觉以后他再卸掉，早上又很早起来再把那个妆，所以就她的丈夫没有看到过
0: 她素颜的状态，
1: 她素颜的状态啊。即便如此，最后他们还是分开了，
0: 是很精致。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下的社会其实对女性的要求其实可高可低啊，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女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精致。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做自己哈、啊，就大家就是就做自己就好了啊。就往往可能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闪光点，它就能成就你，好吧、
1: 啊？对，那你说到做自己这个，其实我们说人可能内心会比较缺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会觉得其实你的内心并没有做自己的状态吗？
0: 有，我其实真的没有完全的在做真实的自己。我还是会去怎么说，去迎合我身边的人的态度，迎合我身边人的情绪，并且因为我习惯了去补给能量，给别人补给能量，提供能量，所以导致它也变成了我的一个惯性，性格当中的惯性，我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开心
0: 开心和快乐。所以其实如果真实的我可能就是自我一点的话，就我不想说话的做真实的自己，我也还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给自己创造条件去做自己吧。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第三首歌曲推荐歌曲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三首歌推荐哪一首歌呢？我们这样吧，我们来一点自在的感觉好不好？
0: 荒漠上
1: 行走。对，荒漠上行走。因为这首歌亚森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虽然我们作为新疆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对，
1: 但他其实这首歌出来，他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哇，他这首歌唱得很松弛，有人说他怎么这么的油腻感，对，所以有很多人给他有一种不同的评价。但你看他上舞台的时候，他依然在舞台上，我就做自己，我喜欢什么样的感觉来了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其实大家很多人说他的这个油腻感，其实不是，是我们新疆人就是天生有的一种。
0: 对，那种
1: 展现力，对，展现力啊，表现力。来吧，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然后进入一段宣传。

0: 失误了，我今天没有让你开麦，哎呀，没有让你唱歌，这真是一个失误。
1: 哎，还好还好。
0: 你原来是学过音乐吗？
1: 学过。
0: 为什么刚才你在我旁边唱的，我感觉很专业？
1: 嗯，学过一段时间。
0: 你学的是流行还是？
1: 对，流行。
0: 流行。
1: 对。
0: 还有这段经历呢？
1: 对，我就不太敢唱了，害怕那。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4: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6: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5: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6: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7: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

0: 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
3: 继续回到1039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新月。今天请到了我的一位小伙伴卡大帅做客到直播间，欢迎卡大帅。
4: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
3: 对，你这个夹子音在你视频直播的时候在你视频直播和拍段子的时候出现的频率高吗？
5: 还好，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来感觉就跟大家这样子嗷这么一下啊，但实际上其实更多的就是要欢迎大家来到我1039的直播间。
3: 就是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虽然是我觉得有点犀利啊，但是它其实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因为现在脱口秀的节目特别的多，非常非常的多。
5: 对，
3: 那为什么你没有去上这个脱口秀的节目呢？
5: 谁说我没有去参加？
3: 去了。
5: 也不是，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之前这个像奇葩说，然后这个
3: 那很早了，奇葩说都是
5: 对，奇葩说它是停到了第7季嘛，然后第8季在5年前吧，5年前的时候，当时就找到我，然后说这个邀请我参加，然后呢就当时做的网辩结束了之后呢，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第8季没有开成，然后这次在参加节目之前。奇葩说又找了，我说啊，我们要这个重新开始了，然后又找了我，但是又得重新做网辩嘛，那就又做了网辩，就做了所有的这个准备去答这种辩题，因为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奇葩说就是一个辩题，正方反方去来回辩嘛，就去做了那个准备，然后辩完了之后，两次的结果都是在新疆地区我算是胜出了，就是能进到这个到北京去参加导建会，然后进入到节目录制的状态的时候，突然间又接到导演组的电话说这个节目被搁浅了，然后但是他浪费了我快2个月的时间啊，我就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和辩题的这个准备嘛，所以等这个节目开天窗了就搞不了了之后，等我再要我再去参加脱口秀演出那就疯了呀，因为稿子没有来得及，没有准备，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线下讲的这些段子和在这个线上要播出进行 PK 的这些段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去重新创作的，而且要给自己留下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筛选哪一个段子好，哪个段子不好，哪个段子可以用来去参加比赛，那我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了，就全都被奇葩说给耽误完了，所以想再去参加这边的这个脱口秀的这种节目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3: 那这几年国内比较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演员什么，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
5: 有啊，其实我跟大家有点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傅恒，我也很喜欢傅恒。我喜欢傅恒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啊，我说我跟傅恒像，是我尽可能的在模仿傅恒吧，因为我发现傅恒的段子就是那种很接地气儿，他在讲自己的生活，他不是那种文本型的选手，就是他不像其实其他的脱口秀演员，就是以这个叫什么转折呀，或者是这个意料之外的这个故事来去让大家开心，他是完完全全在讲自己的事儿，然后在讲自己的事儿，用一些他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这种表情去表达他当时的处境，还原当时的处境，能让观众不自觉的就进入到他的节奏里面和状态里面去。但是当你听完一个故事的时候，在他特别质朴的特别大白话的语言里，你又收获了好像生活当中的一些毒鸡汤想硬灌给你都灌不进去的一些道理，就这个状态我很喜欢，我也很向往
3: 他那一句 passion。
5: 对，
3: 你有没有感觉其实很像是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能量，给自己打气。
5: 对对，
3: 但可能内心已经有点崩溃了，但是表面还是要很强悍的感觉。
5: 对，那个 passion 其实不仅仅是呼吁大家要有热情要有激情，它其实更多的也是在呼吁自己，就是在勉励自己，就 passion再搏一把，就是你是有激情的，没必要，还没触底呢，还能站起来，就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勉励
3: 啊。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像雄鹰一样的女人，
5: 然后我必须。
3: 你觉得雄鹰一样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5: 就是那种不太会被男人左右情绪啊，也不太会被生活的太多事情那样所牵绊啊，更多的就是我想做我就做，不想做我就不做。啊，我也不会那样子。

0: 哭鸡尿嚎啊，遇到点啥事情，我娘说我害怕啊，毕竟没有人就是会无时无刻的站在你的后面说不要害怕，你的后面我在呢，没有人会这么说。那我觉得唯一能站在自己后面不让自己害怕的就是我自己。那我觉得那女人为什么一定就必须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必须是阴柔的，女人为什么不能阳刚一点？我就是阳刚的女人，你说破大天我也是个女的吧，对吧？生物学上面谁都得承认我是个女的，但是我在为人处事和性格和生活方式上面我慢一点又如何呢？那我是我自己最大的底气，我不依靠任何人，我的底气不来源于任何一个雄性，或者不来源于任何一个第三方，而是我自己，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很快乐就可以啦。所以
1: 那你会觉得就是这种非常表面的这种强硬的这种状态啊，其实是在身后，其实是在身后缺少更多的这个雄鹰的支持吗？
0: 看破不说破，还让你给说破了，咋这样子？我真的是，其实我自己也发现了，我也问过我自己，我也跟我身边的一些跟我性格比较像的朋友们对话过，所有变成像雄鹰一样的女人，其实都是因为没有人托举，就是。如果说白了，如果有人去托举你，有人去撑着你，谁不愿意当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呢？谁不愿意连个矿泉水都打不开呢？打不开，你帮人家拧盖盖，谁不想？我也想，我也想往沙发上一坐，人家不会，人家饿了，我也想。关键问题是没有人托举的时候，那既然怎么着都要做，与其带着怨气怒气然后批判着去做，那还不如就是我就是雄鹰啊，我就这样做。
1: 所以在你的那个店里，它的名字也叫云鹰，它叫云鹰，这个鹰其实是指的你自己吗？
0: 我不敢说是说的我自己啊，但是我希望我能向他看齐吧，就是因为本身店的位置高，在这个高、这个高层嘛，就是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云空当中的雄鹰，其实雄鹰也有在天上飞的，也有在地上落着的，还有被鸽子管得牢牢的呢，都有呢，是不是？那其实在我看来，我会希望我能就是一直向往和一直追求在云里那种自由的翱翔的那种状态吧。
1: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跟侃大帅聊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做一只自由的这个雄鹰，它不一定是要飞多高，但是呢一定要朝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去飞。
0: 对，就是还有就是不一定要飞得多高，但一定要会飞，就是你一定要是自己的底气，就是无时无刻，我觉得当你自己变成自己的底气了之后，你就不再惧怕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人任何事儿的离开了啊，那你走吗？我生气了我就飞起来，呵呵，对，想飞到哪去飞到哪去那种。
1: 好的，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听到这个侃大帅的一个现场的表演。现在那个在不露那个厂牌还在吗？
0: 那我开什么玩笑，当然在，必须在。 对，
1: 今天我还向你推荐了邵东，
0: 啊，
1: 我说你可以带他去做一下这个脱口秀，
0: 真的真的，
1: 啊，
0: 他是我的偶像，如果我能有幸邀请到他的话，那真的太好了。
1: 做个1039的专场吧，
0: 哦，可以啊，
1: 就每个主持人都来上一下，
0: 啊，
1: 尝试一下，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不行就真的跟1039这个合作一下，
1: 我们再找点听众看谁有这个天赋嘛，是不是，
0: 就是、
1: 我觉得可以一起玩一下，
0: 可以，没问题，我们就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在线上讲一讲脱口秀，就不看脸，我们单纯听，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1: 不，我们就要到那个20楼对着外面高清的乌龙旗
0: 那
1: 去讲，
0: 那简直那太欢迎了，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们，支持1039，支持侃大帅的朋友们啊，都能到我们的云鹰去坐一坐，就是不打广告啊，纯希望大家在那里收获能量，好吧？
1: 好的，那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啊。这一次呢，这个侃大帅来直播间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就是尝试一个跨界。那未来我觉得下一次来要开个麦了。因为今天不小心被我听到你动听的歌声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
0: 我努力吧。那
1: 好啊，下次我们就听一下我们的这个现场音乐啊，或者我们做一个小的这个音乐沙龙到你那玩一下，我觉得也是 OK 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是是，
0: 没问题。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到我那里去玩一玩。我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一个小时已经到了嘛。
1: 对，你现在呢更新的频率有点慢是吗？
0: 我没有，我说实话，就真的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我要首先要道歉啊，我最近没有怎么更新，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灵感了。然后我也的的确确现在这个能量有点触底了，然后我在很快的很尽力的再去调整自己，我希望这个短期之内我能尽快的更新一个让大家看着不烦躁啊，然后不聒噪的这种作品，然后跟大家见面吧。
1: 好
0: 吧，好
1: 的，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大家全网都会直接去搜侃大帅就可以找到他了。
0: 谢谢，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我们稍后有更多的好音乐和各位一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这里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

0: 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新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055号。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2: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1: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6: 启动引擎
5: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原判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准备好，后面请我，麻烦自己多多留意。

0: 欢迎进入 B039 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2: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4: 打开音乐盲盒，既然到周末了，我们就继续来放送快乐。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跟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非常匹配的一件事情，就是追剧了。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起夏天，总是会想到夏天的燥热，当然也会想到夏天的回忆，比如说有一部循环播放的老剧，有一首百听不厌的老歌。今天立秋啦，不要着急和夏天说再见，我们一起来回味夏天的独属味道，打开荧屏的动人旋律。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剧呢，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份记忆，而且呢，它的这个快乐的节奏一响起，就瞬间会给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居家时光。今天我们就来在音乐盲盒打开经典家庭喜剧《家有儿女》的主题曲 TJ4 啊带来的一首《阳光男孩》《阳光女孩》。这首歌的名字可能你不熟悉，但是当它一唱出来，哎，你就说哦，原来就是这首。每到盛夏，这部剧就经常会重播，熟悉的旋律带着欢声笑语，轻松治愈，满满的生活感是扑面而来。歌曲呢唱出了孩子们的小叛逆、奇思妙想，还有一家人打打闹闹却彼此温暖的日常。
5: 你在做什么？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音乐的种类有很多，其实很多时候呢会让我们热血沸腾，也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情绪里面。那接下来会为你送上的歌曲张碧晨一念封神，不知道是哪一种情绪呢？在此之前，我们在1039音乐盲盒的时间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午后快充站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小点心。今天准备到的是咖啡和运动，哎，这个特别的搭配，它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是立秋啊，很多人说我来上一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也可能是咖啡，因为在这个有不同的时间段去喝咖啡，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效果。那发表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进行有氧运动前的半小时内去摄入咖啡因，就每公斤啊3毫克，就相当于一杯浓咖啡这样的一个量，能够显著提高我们燃烧脂肪的速度，尤其是在下午。当然想要咖啡减肥，关键要做到3点。第一个是选择纯黑咖啡，纯黑咖啡的咖啡粉能量大约是每100克有353千卡，冲泡一杯咖啡就150毫升，那咖啡粉的建议用量大概是1.8到2克啊，能量就是6.4千卡。大家可以买咖啡豆自己磨，也可以买这个纯黑咖啡的速溶粉，一定要注意配料表里面只有咖啡粉。如果说觉得太苦涩了，那你可以加点热牛奶来冲着喝，但是不要加太多，每天喝奶的这个量啊控制在500毫升以内，以免增加肥胖风险。外卖的咖啡也最好是点这个浓缩的呀，或者美式的。其他加料咖啡呢，如果有减肥需求的朋友就尽量少买啦。那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量要控制。咖啡因为摄入太多会导致心跳加速、心慌、头晕，所以综合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就大约相当于3到5杯咖啡，每杯150毫升就是适宜的啦。除了减脂，咖啡的突出表现还有些啥呢？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每天喝3到5杯咖啡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除了咖啡因，咖啡中还含有数百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植物化学物质，那这些物质有助于减轻氧化应激，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血糖和脂肪代谢。另外还有很多研究表明，饮用咖啡和冠心病和这个一些其他的病它是呈负相关，就每天喝3到5杯咖啡，我们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还有人说，哎，糖尿病人能喝咖啡吗？研究发现啊，每天喝4到5杯咖啡连续6个月也不会影响胰岛素的抵抗。经常喝咖啡呢还有助于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但前提是不要加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在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

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张碧晨一念封神。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1039音乐盲盒时间，我是一飞。接下来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当时尚潮流的新疆小羊遇上非遗剪纸，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就在8月4号，将来城举办的首届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启动仪式上，大家找到了答案。当天呢，新疆小羊哥将制作的这个小羊递到了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手中时，王格在众人的见证下为小羊披上了精美的剪纸披肩，这是我们新疆小羊的高定穿搭呀。风雨塔城万物生辉啊！如果说还不知道最近想去哪转一转，没有什么计划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解锁新潮塔城漫游 2.0 玩法，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打卡、边城烟火与诗意文化，一城风情，六风和鸣，璀璨盛放。就在8月15号到8月17号，2026新疆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重磅启幕，艺术展演、国际交流、文旅相融，多元精彩轮番上演，以琴声为媒，赴一场浪漫璀璨的边城之约。我们来到今日科普，又要过周末了，那休短假和一次性长假，不知道你更倾向于哪种呢？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从短假中获得的快乐其实要比长假更多。那究其原因，长假只有前几天给人带来

好像是在给我们周五，就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最后一下午的工作来打打气啊。这首歌还是蛮有力量的，《追风少年》来自胡夏。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那在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呢，又是属于你的音乐时间。收机前的各位朋友，觉得这个时候哪首歌最能代表你的心情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今天呢刷到的这位朋友，他是幻翔八一，他说今天是立秋又下雨，难道不应该听一首雨天吗？孙燕姿的雨天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梗，说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都不如和你聊天。每个人的情感故事里面应该都会有一首歌，我觉得雨天呢应该是能够表达我的心情的，所以最近怎么样？那好吧，我们就为我们这位朋友来播放雨天。雨天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孙燕姿的一首不算是特别特别的主打的一首歌，但是所有人一听就是哇，好宝藏的一首歌曲。你在这首歌里面会感受到雨水可以抚平燥热，可以洗净污浊的空气，雨过

天晴之后那种泥土的芬芳啊，树叶上的水珠，五彩斑斓的阳光，这些只有懂得的人才能欣赏。歌曲里面蕴含着一些遗憾或者悲伤，但是听到最后你会感受到雨过天晴的那番释然。孙燕姿，雨天。

0: 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幻想八一想听的歌，下着雨的乌鲁木齐，听雨天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给了我们一个来喝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理由，一定要喝一杯暖暖的奶茶，应该是足够暖心的。明天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后天呢，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这个周末的天气还不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为你送上一首开心一点，来自苏醒，然后进入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
1: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2: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1: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这首歌叫气象台。今天的这个天气告诉我们，秋天还真的来了，给我们来了一场秋雨，今日立秋。所以接下来音乐旅行家的时间呢，今天一飞就陪大家一起沉浸云游，去感受一下我们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呢，想要去计划的一些旅行，或者说想要推荐的一些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适合秋日旅行的目的地呢，都可以来分享。我们趁着秋天到了，就一起把这个秋天的旅行赶紧先做好计划。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人海中遇见你，来自林玉群。
1: 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野路》，来自许嵩。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在午后的时光，我们跟着音乐一起云旅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地方了，因为今天立秋嘛，虽然夏天的余温还没有退去，但是依然赶得上秋季登高好时节。没错啊，我们新疆迎来了最佳观赏季，这么美的新疆，你确定不来爬山吗？我们放眼全球，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我们新疆就有4座。下面带你盘点一下：喀拉昆仑山脉主峰乔格里峰，海拔8611米，是世界第二高峰，国外呢又称 K2 峰，是国际登山界公认的攀登难度最大的山峰之一。海拔8068米的加舒尔布鲁木一峰啊，是喀拉昆仑山脉的第二高峰，那这个呢是在全世界位居第11位。海拔8051米的布洛阿特峰是喀拉昆仑山的第三高峰，是世界上名列第12位，在乔格里峰东南方向大约26公里处。加舒尔布鲁木二峰傲然挺立，海拔呢也是超过了8000米，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分界峰。而8000米以下、7000米以上的山峰在新疆也占有不小的比重，穆什塔格峰、还有特拉木坎利峰、斯克扬坎利峰、贡格尔久别峰、托木尔峰均在此列，多达数十座。新疆丰富的高山资源成为全世界各国登山爱好者的圣地。那近年来，随着登山运动在新疆的普及，一些海拔较低、难度较小的登山徒步线路也是被开发出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登山爱好者啦。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走一走近处的一些比较适合登山的地方。先来听歌，周笔畅《那么喜欢你》。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5: 说到登山啊，不去很远的地方，不爬很高的山，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近郊享受一下登山的乐趣。咱们乌鲁木齐呢，周边的山峰很多，比如雅马里克山、水塔山、红山、平顶山、蜘蛛山、鲤鱼山、南山等9座山。那在登过的9座山里面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雅马里克山，因为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全景，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昌吉。除了这个雅马里克山之外呢，还有就是水塔山，因为呢离我也比较近，绕一圈的话呢刚好是5公里。登山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欣赏美景，而且越到高处还能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不过现在让我比较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登过我们市区内的像红光山啊、骑马

山啊。其实登山不仅是一项运动了，它是一种文化。登山不仅强健了运动员登山业务的交流和合作，还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增加了这个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那登山活动对人体的好处很多，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它对我们的视力、心肺功能，包括四肢协调能力、体内多余脂肪的消耗、延缓人体衰老等方面都是有直接益处的。登山也是我们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方式，回归自我、强健身体的好办法。但是啊，一定记得照顾好自己，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像进山游玩的游客还有驴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擅自前往没有开发的自然风景区。登山过程中呢，也一定不要冒险，量力而行，遇到险情及时求助报警，等待救援，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接下来魏晨带来的破晓继续为你送上。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啊，对我们比较有益的一些像登高啊这样的运动。其实除了登高之外，散步呢也是现代人非常简单的锻炼方式。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中国最美城市森林步道福州福道。登上福道呢，你可以俯瞰大半个福州，串联多处景点，全天是免费开放，也是当地市民饭后休闲的好去处。福道全长19公里，设有10个入口，东北接左海环湖栈道，西南连通闽江，那横贯多座山体，也贯穿福州五大公园，是福州首条城市生态健身走廊。步道主体呢是空心钢管横架，桥面上是缝隙小于1.5厘米。

的格栅板呢可以供轮椅通行，而且呢保障下方的植物是正常生长的。所以这里的配套真的非常人性化，环线呢设有景观电梯缩短绕行距离，还有这个登山步道啊车行道，这些对接成了环形路线。路途每隔一段它都有一个玻璃驿站，配备有长椅可以供大家

来，我们关注天气，七号的夜间，白天到夜间啊，多云转阵雨，刚才就下了点小雨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九号的白天到夜间最高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听到的歌曲来自窦唯，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这首歌啊，《出游》，出自他《山和水》这一张专辑，这应该是他单飞之后的第二张了。他的第一张是《黑梦》，那在《黑梦》这一张专辑里面，他有一首歌叫《哦乖》，包括《高级动物》，被人们称作是 rock and roll 的代表。然后在《山和水》这张专辑里面，他加入了很多的电子音乐元素在其中，所以导致这一整张专辑在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非常的 fashion， 非常的时尚。然后在这一段时间，更早之前那张《艳阳天》当中呢，这首《艳阳天》也同样用到了电子音乐的元素在其中，我们一起来听。

哎，今儿是阴天啊，所以我们要来听艳阳天。下一首歌曲依然是窦唯，这首歌叫做《哦乖》，你应该很熟悉了，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们最喜欢的窦唯单飞之后的一首歌曲。不多说了，听歌就好了，来自于窦唯，《哦乖》。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 Like a Rainbow。 我们听了一系列非常怎么说啊，有氛围又非常时尚的电子音乐，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在今天这个凉爽的天气当中找到一丝愉悦的心情。

很久违的粗粝的吉他声。现在很多的这个吉他调的都太过于华丽或者说清脆好听了，你看这种多有劲儿，对不对？下一首歌曲啊， Under Your Spell。

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澜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B2026-014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
4: 它是学小姑娘们的歌，不过唱出来有点走了样。他唱：
5: 大皮球，西瓜皮，石头开花91，1111，11111，摆架子没出息，山皮筋了不起，叽叽叽，叽叽叽。叽
4: 他唱的什么呀？全都跑调了。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在从前，很多很多年以前，蚯蚓和蜜蜂是好朋友。它的模样长得也和蜜蜂差不多。那时候，蚯蚓不像现在这样怕太阳，白天也不躲在土洞里面，它还会唱歌。不像现在这样，从早到晚都不吭气。它的身子长得又胖又粗，有一颗大脑袋，还有好几条短短的腿。要是今天我们遇到了这样一条蚯蚓，谁也不会说它是蚯蚓的。蜜蜂也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它还不会做蜜，也不会做蜂房，也不会飞。因为它还没有翅膀，它的身子比蚯蚓短小些，

0: 六条腿也是短短的，可是没有现在这样精巧，这样灵活。要是今天谁遇见这样一只虫儿，一定不会认出它就是蜜蜂。在从前，就是蚯蚓还长着腿，蜜蜂还没有生翅膀的时候，大地上可以吃的好东西多极了，像什么杨梅、野葡萄，还有许多咱们都叫不出名字的红的、紫的浆果，还有许许多多又甜又嫩的草叶和花瓣。蚯蚓和蜜蜂用不着费很大力气，只要动一动嘴就可以吃得饱饱的。吃饱了，他们两个就在一块玩，不像现在这样两个老不见面。咱们现在谁看见过蚯蚓和蜜蜂在一块玩呢？他们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下钻，根本就不会碰到一起。现在他们的样子也变得和从前大不相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呀，还要从头说起。在很早很早以前，大地上可以吃的好东西多极了，可是你也吃，他也吃，大伙儿只管吃不管种，天天老那么吃，大地上能吃的东西就慢慢的减少，以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容易找到了。好日子过完了，苦日子就来了。蚯蚓和蜜蜂有时候找不到东西吃，就得挨饿。在饿肚子的时候，蜜蜂很着急，可是蚯蚓却满不在乎，还是哼哼唧唧地唱歌。有一次，蜜蜂忍不住对他说：
1: 别老那么唱了，朋友，咱们来想想办法，自己动手做一点什么东西吃好不好？
0: 蚯蚓唱得正起劲儿，听蜜蜂这么一说，就很不耐烦地回答：
1: 做？你怎么做呀？你真聪明，能吃的东西从来都是现成的，都是自己长好的，自己还能做吃的东西？
0: 蜜蜂被蚯蚓一嘲笑，就不作声了。这是两个好朋友第一次产生不同的意见。可是蜜蜂的脑子里总爱想些新鲜事儿，它不但想做出能吃的东西，并且想做出一种特别甜的东西来。特别甜的东西怎么做呢？蜜蜂一天到晚在想办法。有一天下起大雨来了，蚯蚓和蜜蜂躲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躲雨，雨哗啦哗啦的下得很大，地上的水慢慢涨起来，流到他们躲雨的石头那里，把他们的腿都浸湿了。大雨夹着一阵阵的凉风，冷得蜜蜂直发抖。他就对蚯蚓说：
1: 哎呀，要是咱们能想个办法住在一棵大树的洞里边该多好呀，那里一定又干净又暖和。
0: 蚯蚓正在打瞌睡，摇摇脑袋：
1: 别胡说了，你老爱胡思乱想。
0: 可是蜜蜂越想越高兴，又说：
1: 咱们要是自己动手造一个能住的东西，住在里边，那就更好了。
0: 因为那时候蜜蜂还不会做蜂房，所以他也说不出他想做的那个东西叫什么。蚯蚓听蜜蜂这样说，就生起气来了：
1: 你怎么那么蠢呢？咱们从来就是睡在草叶下面、石头底下，还想造什么能住的东西？再说你又有多大的能耐，还想造什么东西？别胡扯了，让我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吧。
0: 蜜蜂也有些生气了， 就不再

0: 童秋莹说话了，可是他脑子里在想，
1: 秋莹说我造不了，我一定得试试看，一定要做出这样一个能住的东西来。
0: 天晴了，蜜蜂开始用一团泥试着做房子。他把所有的腿都用上，和泥，把泥压成许多小片儿。他想把许多小泥片合成一个大泥片儿，可是忙了半天，小泥片儿又散开了。他又重新和泥，重新做小泥片儿。最后，好容易把许多小泥片儿做成了一片儿大泥片儿。他想把大泥片儿卷成一个圆筒筒，试了一次，试了两次，试了三次，可是老卷不好。蜜蜂累得满头大汗，就对蚯蚓说：
1: 好朋友，快来帮帮忙吧。
0: 蚯蚓看着蜜蜂哼了一声，动也不动。后来泥片儿被太阳晒干了，再也没办法卷成圆筒了。蜜蜂累得也不能动了，只好停下来休息。这时候，蚯蚓带着嘲笑的神气对蜜蜂说：
1: 别费力气了，朋友，我不早就说过嘛，别胡思乱想了。
0: 蜜蜂没做声，因为他在想怎么样才能把房子造好。又过了几天，蜜蜂和蚯蚓一块儿出去找吃的东西。在路上，他们碰见了一棵开满了小白花的山钉子树。山钉子树招呼他们：
1: 好朋友们，来帮个忙吧，我只开花不能结果，只要你们来帮我把花粉搬运搬运，我就能结许多果子啦，我一定要好好的谢你们呢。
0: 蚯蚓瞪了山钉子树一眼，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1: 我管你结不结果，我才没有这么多闲工夫嘞。
0: 蜜蜂走过去，对山钉子树说：
1: 我来试一下，行吗？
0: 山钉子树很高兴地说：
1: 谢谢你，你来试试吧。
0: 这时，蚯蚓对蜜蜂说：
1: 你真爱管闲事，你不怕麻烦就去试吧，我可走了。
0: 说完，他真的头也不回就自个儿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很骄傲地哼着歌。蜜蜂开始很吃力地往山钉子树上爬，那时候他的腿又短又笨，爬了好半天才好不容易爬到树上去。可是当他爬到一朵花旁边想采花粉的时候，因为身子太笨，一不小心就从树上摔下来了。幸亏地上的草很厚，他才没有摔伤。他慢慢地站起来，喘了一口气，接着就又往树上爬。在蜜蜂拼命爬树的时候，蚯蚓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一大片浆果。蚯蚓吃着甜甜的浆果，想起了蜜蜂，得意地笑起来了。
1: 这一下可好了，我可以躺下来吃个饱，再也不用动了。蜜蜂这个大傻瓜，不知道在那儿干出了什么玩意儿。我看他不是摔伤了，也准得是饿坏了。
0: 蚯蚓吃饱了，就躺在浆果旁边呼呼地睡着了。这时候，蜜蜂还在一次、两次、三次地练习爬山钉子树嘞。说起来也真是奇怪，蜜蜂一次又一次地爬树，用力朝上爬一步，背上的绒毛就颤动一下，再爬一步，绒毛就又颤动一下。蜜蜂不停地

用力朝上爬，背上的绒毛就不停地颤动。慢慢的，背上的绒毛有几根就长大了，变成四个小片片了。这四个小片片一长出来，就很自然地随着蜜蜂的动作扑闪起来。有了这四个小片片，蜜蜂的身子也变轻了，站也站得稳了。有时候我们站在门槛上玩，要是站不稳，身子就会前栽后仰的。这时候不用谁下命令，我们的两只胳膊马上就会出来帮忙。只要这么晃一晃，身子马上又可以站直了。蜜蜂背上新长出的小片片，就像我们的胳膊一样，靠着它的帮助，蜜蜂就平平稳稳地爬到山钉子树上去了。这时候，蚯蚓还睡在浆果旁边，做着好梦呢。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蜜蜂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蜜蜂背上的这四个小片片越长越大，慢慢的就长成翅膀了。有了翅膀的蜜蜂不久就学会了飞，它从这个花朵飞到那个花朵，不停地搬运起花粉来。它的腿也因为不断的劳动，慢慢地变得灵巧了。蜜蜂帮助山钉子树做完了传播花粉的工作，山钉子树非常感谢它，就把多余的花粉和花里的一种甜浆都送给它，还告诉了它这种甜浆可以做成一种好吃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叫做蜜。蜜蜂带着花粉和甜浆飞走了，它怎样把甜浆做成蜜呢？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蜜蜂很有耐心，很肯动脑筋的。一次失败以后，他再想办法，再重新做。两次失败以后，再想办法，再继续做。到底做成功了。蚯蚓呢？还待在那个老地方，睡醒了就吃，吃饱了就睡，连歌都懒得唱了。当然，他把蜜蜂这个老朋友也忘掉了。蜜蜂不但学会了做蜜，并且越做越聪明，又学会了做蜡，用蜡造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蜂房。他把蜂房造在大树洞的里边，那里既不怕风，又不怕雨。他就住在这样舒服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起来，一直忙碌地工作到天黑。蜜蜂一天一天地变得更聪明，更有本领，模样也变得更美丽了。晶亮的大眼睛，细细的触须，好像薄纱似的翅膀，完全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蜜蜂的样子了。有一天，蜜蜂想起了蚯蚓，他想请蚯蚓来尝尝他做的特别甜的东西，并且把自己学会的本领交给蚯蚓，让蚯蚓也好好劳动。蜜蜂离开了家，到处飞着，一边飞一边喊叫蚯蚓。可是，蜜蜂飞来飞去，东找西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老朋友的影子。蚯蚓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蚯蚓也变了样儿了。它本来腿就很短小，因为老不活动，就一天一天变得更加短小。有一天，它一觉醒来一看，发现它的腿完全没有了。因为懒得说话和唱歌，他的嗓子也哑了。因为只顾睡觉不动脑筋，脑袋也变小了。因为他那张嘴好吃，不断地咬东西，倒变得比从前更有力，连土块都咬得动，咽得下去了。因为他懒得挪地方，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吃光了，就只好

0: 吃坏东西，最后只能吃土块。所以他的身子就变得很瘦很细了。一句话，他的样子完全改变了。蜜蜂从他头顶飞过去好几次，可是他怎么会认得出这就是老朋友蚯蚓呢？蚯蚓当然也不认识蜜蜂了。当蜜蜂从他身边飞过，喊着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这是谁呢？后来，他听见身边许多刚发芽的小山丁子树大声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勤快的蜜蜂。蚯蚓这才知道，原来是他的老朋友蜜蜂，心里又难受又羞愧。恰好身边有一个洞，他马上就钻了进去，在洞里哭起来。小山丁子树在洞口安慰蚯蚓说：不要哭，只要你今后再不懒惰肯劳动，大家也会欢迎你的。蚯蚓不能说话，心里想：对，今后我一定好好劳动，好好翻地，帮助植物长得强壮，多接好吃的东西。蚯蚓下决心改正自己好吃懒做的毛病，从此以后就特别努力，用他那张能吞下土粒的嘴在地里打洞翻土，不声不响地帮植物松土，帮助植物制造肥料。现在谁都称赞他勤快，都说他完全变好了。可是他直到现在还是不好意思在白天出来，他怕碰见他的老朋友蜜蜂呢。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6: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手。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4: 夜游之神。
5: 夜游神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专门记载神话故事的古籍《山海经》中。据说夜游神是我国神话中替皇帝巡夜的神灵。
4: 远古时代，在南方荒野中，有16个神人，他们个个都长着小脸颊、红肩膀，他们手拉手连成一片，给人间和神鬼世界的主宰皇帝守夜，以防止妖魔鬼怪在夜间作祟而惊动皇帝的睡眠。
5: 由于他们一到晚上就出来巡查守夜，到白天就悄然隐去，所以叫做夜游神。
4: 也有人说，夜游神其实也是鬼怪，两个首领叫做野众游光，他们各有7个兄弟，共16人，所以夜游神又称28神，常在人间作怪。但是无论他们做坏事还是做好事，他们为皇帝守夜的神职是始终不变的。
5: 夜游神巡夜时行动迅捷，比风的速度还快，据说一个晚上可以走12000里地。他们虽然行走神速，但走起路来却是悄无声息，凡人与他们擦肩而过都察觉不到。
4: 夜游神十分忠于职守，无论春

0: 夏秋冬，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按时执勤。巡夜时，若遇上邪神恶鬼惹事生非，夜游神就报告给天神，让他们去降妖伏魔，自己则继续四处巡逻。
1: 如果碰到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夜游神则视而不见，丝毫不加干扰。为了不妨碍执行公务，皇帝允许他们如果遇见惹事生非的百姓，可以施展法术将百姓的魂儿勾走，但是必须在他们下班的时候将魂儿还给他们。
0: 一般说来，夜游神都比较守纪律，但也有干出格之事的。在北方的民间，就曾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夜游神不守规矩的故事。
1: 古时候，一个书生娶了一位非常美丽的新娘，名叫秀儿。结婚的那天，睡到半夜，新郎醒了一看，发现新娘子不见了。秀儿，秀儿，
2: 儿啊，深更半夜的，你不在房里休息，到外边喊什么？
3: 母亲，不好了，我的妻子秀儿不见了。
2: 啊？什么？那不赶紧去找，还愣着干什么？
3: 哎，秀儿，
2: 秀儿，秀儿，
4: 秀儿。
0: 新郎和全家人寻找了一夜，都没有找到新娘秀儿的踪影，一家人只好各回房中休息。
1: 新郎垂头丧气地回到新房，刚进房门就被吓了一跳，原来新娘秀儿正在床上酣睡。
3: 秀儿，你醒醒，你醒醒！
5: 啊，什么事啊？
3: 我问你，昨天夜里你跑到哪儿去了？
5: 啊，我哪儿也没去呀，一直在家里。哎呦，你怎么能问我这样奇怪的问题？
3: 不对，你昨天夜里分明是偷偷的溜出去了，怎么还敢狡辩？
5: 丈夫，我真是冤枉啊！刚才我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身披盔甲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宝剑，他说他是夜游神，正在替皇帝巡夜，一个人又冷又孤单，让我陪他出去转了一会儿。不过那只是梦境罢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睡在床上吗？
1: 新郎看新娘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他便把前后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新娘。当新娘听说自己竟然一夜未归，只吓得魂飞魄散。
5: 啊，丈夫，如果夜游神再来找我，我可如何是好啊？
3: 不怕，我一定要写一份状子，到天帝那里去告状。
1: 新郎写好了状子，将夜游神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知道之后非常震怒，他派人将夜游神捆起来吊到树上，白天也不让休息，连续风吹雨淋日晒他12年。
0: 夜游神最怕太阳，晒他12年就等于减他12000年的寿命，这个惩罚对于夜游神来说，可也算是非常严厉的了。
1: 作奸犯科的夜游神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恪尽职守。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夜游神也能发现人才。遇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天地汇报。
0: 夜游神偶尔做些坏事，同时也做好事。他就像是皇帝的探子，如果遇到人才，他就会立刻报告给皇帝。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则有关夜游神发现人才的故事。

0: 图。
1: 一天，司马仲襄喝得酩酊大醉，回想自己一生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取来文房四宝，一边低吟一边挥毫，不多久就写出了一首怨词。
0: 入夜，司马仲襄命人点上灯来，又在灯下念诵怨词。吟诵完毕，他百感交集，在灯上把这篇怨词手稿给烧了。
1: 没想到这篇文章被路过的夜游神看见了，他报告了天地。后来司马仲襄又大闹阴曹地府，最终感动了神鬼两界，于是天地批准他转世托生为司马懿，得以在三国时期充分展露他的不世之才。
0: 在这个故事中，夜游神成为天地最直接的耳目，司马懿的降世，夜游神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小。
1: 正是因为夜游神的神职在于巡夜视察，所以人们害怕自己在晚间做坏事会被夜游神发现，所以人们都十分的敬畏这位穿行在黑夜之中的夜游神。

到这里，今天的华尔朵朵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大家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2: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1: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镜，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比尔来自比尔的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周五了，空气都变得有一些甜。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这个周末有两场重磅大戏在等待着大家。在这个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最后的收官之战，14支球队历时近三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四强会是乌鲁木齐。8月8号，也就是明天，和8月9号后天两场重磅对决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依次上演，季军争夺战和冠军决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季军赛，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周日的巅峰对决，帮收音机前的你来锁定每一场的看点。首先是周六的看点啊，周六的这场比赛是吐鲁番对战阿勒泰队，谁都不想输，谁都想赢啊。两支球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有韧性，两个队在各自的主场都是非常有主场优势的。那来到了乌鲁木齐，他们会怎么做调整呢？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另外呢，在这里也插播一条啊，最近1039音乐广播的早高峰 Morning 有精神也在为大家送出这场季军赛的门票。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哎，怎么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拿到票了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先不要着急。今天刚跟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大家已经把身份信息发送到我们这里，已经交给组委会了，在今天12点会统一进行录入。只要身份证您没有发错，就肯定是有票的。查票的方式，大家可以在秀动小程序或者是秀动 APP 上，在我的票夹当中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自己的票据。12点之后是保证有的，好吧？另外呢，周日的这场比赛是强之矛对战对最强之盾啊，到底谁能率先破门？强之矛对战对最强之盾啊，到底谁能率先破门？这也是我们拭目以待的，这也是本届江超联赛的终极一战，也是最具话题性的一场对决。我们来纵观一下喀什队的战绩，他整个赛季下来是8胜1平1负，特点是全联赛进球最多的球队，打法一般是4-5-1阵型，中场传导，然后掌控节奏。半决赛，总比分是2-1，淘汰了吐鲁番。另外一支球队伊犁队，特点呢就是常规赛阶段全联赛失球最少，这可以证明他的防守是非常棒的，打法就是防守稳固，攻势流畅，奔放，防守反击为主。半决赛呢，总比分是4-1，大胜阿勒泰队。底气就是防御力拉满的钢铁劲旅。所以说这场矛与盾的对决，究竟是矛更锋利还是盾更坚固，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今天是周五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翻开青春的老歌，跟着旋律回到那段闪闪发光的日子。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隋唐测验。怎么有没有感觉要考试了？轻快的旋律里满是校园里的青涩和灵动，一开口就能把人拉回到课桌旁的夏天，粉笔灰在阳光里飘，课间的走廊满是欢声笑语，那些早以为我们都忘了的小事儿，原来都藏在旋律里。一起来听孙燕姿《隋唐测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

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哇，听着王心凌的歌，感觉这种回忆都是带着那种粉色泡泡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她的歌属于那种甜而不腻，而且节奏特别轻快，是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循环单曲。当年那些跟着磁带唱歌的朋友们，如今可能也在下班的车流里再听到这首歌，依旧会心动。好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推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这首歌是吉他声伴着清脆的和声，把白衣飘飘的年代缓缓唱出来。那个时候的烦恼很简单，快乐也很简单，一首歌可能就能开心一整个夏天。今天已经立秋了，我们来回味一下这个夏天，也来回味一下我们的中学。

0: 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有没有勾起一点点的回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在即将来到周末的周五晚上，陪你在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向南。继续跟大家推荐歌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光良《我们的故事》。最早开始了解到光良，可能就是从那首《童话》第一次。我们的故事是从青涩的时光开始的，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慢慢沉淀。可能即使现在拿出来看看青涩自己的故事，那也是蛮值得回味的啊。光良温柔的嗓音里满是细腻的情绪，那些年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陪伴过的人，可能都成了那个记忆当中最珍贵的印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的故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将听到光良《我们的故事》。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

0: 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B2026-014号。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7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4到5级。8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最后两首歌，《大风吹》，一半一半。

0: 拜。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4: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5: 欢迎您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团结路830号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问候。那今天这些歌呢，我相信会符合一部分人的嗜好。这音乐它分很多种类，比如说啊，古典音乐 classic music， 比如说摇滚音乐 rock and roll music， 比如说爵士乐 jazz music， 还有布鲁斯 blues， 以及 post rock 等等等等，就不去分类了。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就是一种门类的歌，这个门类呢叫做民谣 folk。民谣有很多的分支啊，你看有校园民谣啊，有城市民谣，有乡村民谣，还有那现代民谣，太多太多。而民谣摇滚啊，民谣电子又太多，那这种细化，那我们把它统称为民谣。民谣音乐呢，总是在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你奔波在路上，也不管你身旁是否有一个陪伴你的人，好的音乐一定会让你如数家珍，并且能够驱散孤单、寒意，还有呢，这个冷意、倦意，是吧？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电乐的背景哈，其实就是电子国风民谣。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弦乐在里面啊，你别管它是琵琶啊、古筝哎、或者二胡，它又融入了电子的底鼓，用这种合成的方式 remix 之后，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是吧？好，咱们不说电乐，咱们继续说这个民谣音乐哈。这民谣音乐最简单的呈现形式就是一把吉他啊，一个烟嗓，他们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动我们，让我们深思。但是今天呢，我要和你一起来聆听到的呢，不光是啊这个电吉他或者是民谣吉他单纯的一种配器，我们要听到的是给我们最真挚感动和热烈的温暖，这就是我要推荐的民谣。第一首歌来自于隔壁老樊。隔壁老樊呢，是有一把这个能讲故事的嗓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让人分辨不清他到底是将生活写成了歌，还是说用歌揭开了面具下的人间真实，才会有这样的问候：多想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你。你看，首先肯定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或者在你不如意的时候你对生活的感慨，而最后的拥抱是给予你温暖。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取暖，抱团取暖，而不是一个人面对这种冰冷啊。每个人都可以在老樊的歌里去找到自己，他治愈系厚重的嗓音低声吐露着他隐藏于心底的那一份深情和惆怅，完美的演绎出了这首歌反复交织的甜与涩，百感交集，苦涩相间，最后淡淡的咽下去给予养分，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别管他是在感叹生活还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怀，总而言之，它能够让你共鸣，让你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获得感知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一首好歌。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紧接着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听清新的民谣，我们要听听看民谣乳石动人的那种纯粹啊，来自于山谷居民啊，也是小娟啊的这支乐队叫做无话。这首歌有干净的曲调，然后呢，整个的节奏是由慢渐快，隐隐的就透出一股侠气的歌词。没有轰轰烈烈的儿女情长，反而是最为拙朴的表白。只要一起磨刀砍柴，饮马江湖，便是大欢喜。可能我们都听惯了各种浮夸的小言爱情歌曲，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一首有关于啊，这种大情大爱江湖豪情，可是这个江湖又不是说是啊，我必须给武侠乐配乐的这种方式哈。出现了这首《无话》，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不像刚才说的有点小言小情的浮夸，而是望尽天涯路，万水千山，我们都在寻一处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地方。是你内心的净土吗？是你手中的方向盘吗？是冲破迷雾最后到达终点吗？那终点的背后是不是是另一个起点呢？所有的问题抛给你，就在这首歌中有一个答案，但愿你能找到啊。山谷的居民啊，山谷里的居民小娟为你带来无话。这个话呢是画面的话，而不是言语哈。此时无话胜有话，希望这首歌给你的想象力就是最好的画面感。

这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这个 folk rock 或者 rock folk 民谣摇滚。它呢，应该这样去说啊，就是有硬朗在里面，可是它的歌词和旋律呢，又是偏向于生活的，来自于照照过期的荷尔蒙。听到他唱这首帅气十足的民谣摇滚的时候呢，我在惊喜之余就感觉到了赵赵那种强烈和人未过期的荷尔蒙气息啊。可以这样去说啊，这首歌中间有呐喊的时候，就让人一下回到了90年代，对吧？年轻人们戴着墨镜听着黑豹，在摩托车上都快乐，就要把所有的荷尔蒙绑在车尾放飞到半空中的那种冲动。其实这首歌它的骨子里告诉你啊，只要内心你向往的东西还在，荷尔蒙就不会过期，就可以肆意的放纵。当然愿每个人都是逍遥的骑士，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逍遥如意的人生，而不是及时行乐啊，就是有点浪费，不要虚度它，正视就是最好啊。下一首歌来自于茶几羊，致终将逝去的青春。茶几羊的这个版本是暖行版啊，在这个版本当中，电吉他和鼓点呢为这首歌增加了一份厚重感，也使得茶几羊的嗓音呢就多了一点沧桑的感觉。依然悠扬的旋律，它诉说着青春，但也在鼓舞着你继续前行。青春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年少羞涩懵懂冲动，才会错过很多次再想起之后的那些后悔，当初应该牢牢抓住不复存在的岁月和那些不再回头的人，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谁的青春不后悔呢？谁能够在青春的时候一下懂得应该去珍惜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一下子全都老成的算计特别准确的话，那你的青春还有真正的意义吗？听完这首歌，咱们接茬继续茶几羊暖行版致终将逝去的青春，依然把民谣音乐推给你。

是终将逝去的青春，谁不是呢？每个人都逃不过时间。那在你为数不多的青春时光里面，做点什么样的事儿才能对得起自己呢？也许会稍微有一些出格啊，就比如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不管不顾的那种。但是你也得有底线哈，还有太多太多，我在这里不举例子啊，万一说不准了，说不好了，是吧？又不找你待见，多不好啊。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哪里？南下吧，南下暖和，南下温热，南下阳光可能更加的甜美一些吧。长居北方的我们应该走动走动啊。徐海翘为你带来这首《南下》。徐海翘中性的嗓音非常有特质，而这首《南下》呢，又融入了流行音乐的编曲的部分基础啊。当然，他没有说是啊，这个不是民谣音乐，等会儿你听就知道。整首歌描绘的就是江南的美丽画面。徐海翘深情吟唱这首《南下》的时候，每一句你都能听出软软的情意和柔柔的眷恋。来吧，那就走起来，南下，去温暖的地儿。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永恒的旋律。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来嘛，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我是伟成，和你一起在今天我们聆听一把民谣吉他。因为民谣音乐呢总是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啊，不论你是奔波在路上，或者说你身旁有人，还是你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享受音乐带给自己的感动。而民谣音乐呢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独处的时候，再或者需要回忆陪伴的时候打动你，让我们深思啊，这就是民谣音乐啊。开场呢我已经介绍过民谣有太多的种类啊，包括什么民谣摇滚、民谣爵士啊、城市民谣、乡村民谣啊、城市啊，还有这个校园民谣等等等等。而我们今天统听的不光是一把吉他弹奏，而是它有更多的这种荟萃和更多的融合性。希望生活给予你包容的心，也希望我们能够融合更多的美好，不管是大杂烩还是这种精品小锅慢炖，只要你用心就能听出那些美好特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啊，王菲唱流行，对啊，王菲唱民谣，对啊，特别是这首《匆匆那年》，你说它是什么样的音乐？电影原声可以，对，民谣音乐的升华版，校园民谣的这种时代的典范，都对，没问题。好听的东西不一定分得那么细，但在我的概念里，这是一首啊校园民谣的升级版哈。相信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学校，有一个班级，有一群人都会听这首歌。后来呢，一场考试，可能这群人就散了。那一年呢，我们每一个星期换一次座位，就是左右移动，是吧？于是就轰轰烈烈的搬桌子、挪书本，计算着与心上人的距离。那些年呢，上课总会有人偷偷望向喜欢的那个人。时光过去是美好的回忆，回不到过去，就用这些歌来代替，特别是王菲的这一首《匆匆那年》。

随着虎口脱险的口琴声一响起，待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变，好像我们都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技巧，没有花哨，简简单单的唱歌足以让人瞬间眼泪发热，这也是民谣带给你的回味和回忆啊。老狼，虎口脱险。

许巍的这首《灿烂》呢，是在松弛和跳跃的节奏中就开始，然后歌词就很贴切地带入了一种极强的情境感，有大雨，有森林，有平静，有夜晚，有黄昏，有星辰，甚至有露水。其实这就是民谣音乐给你带来的画面感，这也是歌者所给你带来的自然亲近感哈。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民谣科班的这种应该说模范作品啊，来自于崔开潮这一首《声声慢》啊。他虽然说是理工科的学生毕业，但是这首《声声慢》呢，却唱出了青砖白马、山花蕉叶、屋檐雨滴、炊烟袅袅，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卷在你脑海里展开啊！而且他用了著名的词牌啊来进行作为歌名《声声慢》，歌词里还摘抄了两句李清照的经典句子，你听听看是哪两句呢？崔开潮《声声慢》。

催开潮声声慢，这首歌就慢慢悠悠，好像就唱出了一卷大画，而这个大画是篇幅很大，就包容的东西很多，并不是名家大画。只要你喜欢各种点滴的美好花鸟鱼虫，都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闪亮的那些光斑哈，出现在脑海当中啊。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民谣音乐哈，当然这是一首啊流行民谣摇滚啊，流行民谣摇滚三个元素在一起，嗯。来自于陆先生与我轻轻唱这首歌呢，你要说听故事能听到，你要说听歌声能听到，你要说啊能够听到那种万千情感也能听到，就是它有点汇集的意思啊。但不管如何是首不错的歌啊，在音乐响起之后呢，会让你思绪丛生，人群的背后，灯光的暗处，那些泪光，那些无声的哼唱，那些无人在懂的十里春风，那些害怕，我觉得是你也是我吧。既然一曲终将唱尽，既然人生在缓慢的褪色，那么在欢闹涌来时啊，尘埃飘荡时，请你和陆先生就一起慢慢的唱这一首与我轻轻唱。我也祝福你能够在民谣音乐中忘记烦恼和曾经的那些主动的或被动的离开，听着这些歌继续做一个勇往直前的少年。祝好音乐永远都不过时。最后一首歌陆先生与我轻轻唱，感谢收听，心怀感激为你所聆听，明天我们继续。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3: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2: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6: 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

0: 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可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1: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会想约你往前走，和你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乐广播。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